娘面欧包叔娘小叔三生人妈他们是我们的要那么难要那么难我的还要把他们把我去了然后我也被他第一天我们出现的乱的小朋友不要把他们把也列我们出现那就我的走吧也会生气

父让我发抓病毒见到这个娘也大女儿娘我难得不说啥啥啥啥啥我的也越爱呀那不起来那我的不爱呀能分了吗嘿嘿嘿嘿我有娘妹我的女儿

娘面欧包修炼法师三生五八他们是没有要那么远的让你们玩子还要把他们把我推入马虎我也被扯阿飞一说他们出言的让你们不要把他们把也猎物阿全说那就问你说白也不行。

世人之后无悔啊 Mira 提一波喂哎呀我死了你们只能阿妈我死那要吃我什么命啊 Mira 不一样耶稣我阿布拉布尼了

0: 我家你们呀，
1: 家你们服了红红吗？
0: 那人白马皮呀，
1: 我白我白你我是我我阿孙呀，
0: 没得问题，也不要也说得起，没得呀，
1: 咱也把酒也不爱服呀，没得问题也不爱得起，
0: 不啦，
1: 阿的服了，那白酒。